你的恩吧，要请苦给不得香辣的，请恩给你香辣，我比啥给你给不得什么还不大，心为不忘我让恩你拍照吧，没人恩送拍你吧。阿昂我们恩的个茶烟，阿母个恩的泪满袍，我们的无烟。

0: 为你努米刹那不能报答言，心为我冷冷心可以帮不买一大回头拉不起便宜来的拉不要我哩到他心为那人哩哩哩来为不能不不哎呦给那无刹那哩哩哩嘎巴刹那哩没得没得的没让人的拍照吧马里马里大巴得得哩别的吧就没有没有买给我哩个小拉那我们马林的苦路苦路苦力加上我们的东西我的我给你的苦啊啊蓝莲来好心马上开我一弄不清我压个跟着去的
1: 不能呼那不在这里不能不得给他推逼Puk na fom lam dam ima. Ching mi tam mi na cha sing bu nao kondu na. Ing na chik na ngan thuy di bi nung shi bi ima.

0: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ꯁꯤ ꯏꯟꯗꯤꯌꯥꯗꯒꯤꯅꯤ
1: ꯁꯨꯁ꯭ꯔꯨꯇꯥꯅꯤꯁꯤ ꯁꯤꯃ ꯂꯩꯔꯦ ꯑꯗꯨꯗꯒꯤ ꯍꯧꯖꯤꯛꯀꯤ
0: ꯃꯩꯅ ꯆꯥꯛꯈꯤꯕꯒꯤ
1: ꯇꯥꯗꯒꯤ ꯍꯧꯖꯤꯛꯀꯤ ꯑꯅꯤꯁꯨꯕ ꯀ꯭ꯋꯦꯁꯟ ꯃꯩꯅ ꯆꯥ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ꯍꯣꯏ 100% ꯕꯔꯟ 90% ꯕꯔꯟ ꯁꯨꯝꯕ ꯑꯣꯏꯕꯁꯤ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ꯇꯥꯔꯗꯤ ꯃꯣꯏꯁꯤꯗꯤ ꯍꯧꯖꯤꯛ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ꯛꯄꯗꯁꯨ ꯃꯣꯏꯁꯤ ꯌꯥꯝꯅ ꯀ꯭ꯔꯤꯇꯤꯀꯦꯜ ꯑꯣꯏꯕ ꯃꯁꯥ ꯄꯨꯝꯕ ꯇꯥꯛꯈ꯭ꯔꯒ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ꯁꯥꯜꯚꯦꯁ ꯇꯧꯕꯗ ꯌꯥꯝꯅ ꯋꯥꯕ ꯍꯥꯏꯕꯗꯨ ꯑꯣꯏ ꯑꯗꯨꯅ ꯑꯗꯨꯃꯛꯀꯤ ꯁꯤꯅꯦꯔꯤꯑꯣꯁꯤ ꯄꯨꯔꯥ ꯁ꯭ꯀꯤꯟ ꯃꯥꯡꯕꯁꯤꯗꯤ ꯊꯦꯡꯅꯗ꯭ꯔꯤ ꯑꯗꯨꯕꯨ ꯍꯣꯏ ꯃꯗꯨ ꯊꯦꯡꯅꯗꯦ ꯍꯥꯏꯗꯨꯅꯁꯨ ꯍꯧꯖꯤꯛꯇꯤ ꯃꯥꯂꯦ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 ꯐꯤꯜꯁꯤ ꯌꯥꯝꯅ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ꯁ ꯃꯌꯥꯝꯗ ꯆꯥꯏꯅꯥꯗ ꯑꯗꯒꯤ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ꯟ ꯀꯟꯇ꯭ꯔꯤꯁꯇ ꯁꯨꯝꯕꯒꯤ ꯋꯥꯔꯤꯁꯨ ꯇꯥꯖꯔꯦ ꯑꯗꯨꯒ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ꯗꯁꯨ ꯑꯩꯅ ꯍꯥꯟꯅ ꯂꯩ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ꯖꯗ ꯍꯧꯖꯤꯛ ꯇꯧꯖꯕꯗꯁꯨ ꯄꯥꯔꯁꯦꯟꯇꯦꯖꯁꯤ ꯌꯥꯝ ꯆꯥꯎ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ꯀꯤꯟ ꯒ꯭ꯔꯥꯐꯁꯤ ꯃꯥꯒ ꯕ꯭ꯂꯗ ꯀꯩꯅꯣ ꯃꯥꯟꯅꯔꯦꯅ ꯑꯇꯣꯞꯄꯗꯒꯤ ꯂꯧꯕꯗꯤ ꯌꯥꯗꯦ ꯕ꯭ꯂꯗ ꯒ꯭ꯔꯨꯞ ꯃꯥꯟꯅꯔꯦ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ꯗꯤ ꯍꯧꯖꯤꯛ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ꯅ ꯁ꯭ꯀꯤꯟ ꯕꯦꯡꯛ ꯀꯥꯏꯅ ꯂꯩꯔꯦ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ꯁꯨ ꯁꯔꯨꯛ ꯁꯔꯨꯛ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ꯃꯦꯟ ꯑꯦꯔꯤꯌꯥ ꯈꯔꯗꯗꯤ ꯁ꯭ꯀꯤꯟ ꯕꯦꯡꯛ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ꯡꯗꯣꯛꯅꯔꯦ ꯏꯚꯟ ꯅꯣꯔꯠ ꯏꯁꯇꯕꯨꯛ ꯁ꯭ꯀꯤꯟ ꯕꯦꯡꯛ ꯍꯥꯡꯕꯒꯤ ꯑꯩꯈꯣꯏ ꯄ꯭ꯔꯣꯚꯤꯖꯟꯗ ꯂꯩꯔꯕꯅꯤ ꯍꯥꯏꯗꯤ ꯄꯥꯏꯞꯂꯥꯏꯟꯗ ꯍꯥꯏꯇꯥꯔꯦ ꯁ꯭ꯀꯤꯟ ꯕꯦꯡꯛ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ꯗꯥꯕꯔ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ꯁꯥꯅ ꯂꯩꯒꯤꯗ꯭ꯔꯕ ꯃꯁꯥꯅ ꯐꯦꯃꯤꯂꯤꯅ ꯃꯁꯥꯅ ꯗꯣꯅꯦꯠ ꯇꯧꯔꯕ ꯕꯣꯗꯤꯗꯣ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ꯀꯤꯟ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ꯂꯧ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ꯔꯚ ꯇꯧꯔꯒ
0: ꯑꯥꯏ ꯗꯣꯅꯦꯁꯟꯗ ꯇꯧꯔꯝꯕ
1: ꯑꯗꯨꯒꯤ ꯃꯑꯣꯡꯗ ꯄ꯭ꯔꯤꯖꯥꯔꯚ ꯇꯧꯔꯒ ꯊꯝ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ꯏ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ꯗ꯭ꯔꯦꯁꯤꯡ ꯍꯥꯏ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ꯅ ꯆꯥꯛꯄ ꯃꯐꯝꯁꯤꯗ ꯃꯣꯏꯁꯤꯅ ꯃꯇꯝ ꯈꯔꯒꯤꯗꯤ ꯇꯦꯝꯄꯣꯔꯔꯤ ꯀꯨꯞ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ꯑꯗꯨ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ꯁꯤꯗ ꯁ꯭ꯀꯤꯟꯁꯤꯕꯨ ꯈꯔ ꯀꯨꯞꯈ꯭ꯔꯒꯗꯤ ꯔꯤꯖꯦꯛꯇꯤ ꯇꯧꯔꯛꯇꯣꯏꯅꯤ ꯅꯣꯡ ꯃꯁꯥꯒꯤ ꯕ꯭ꯂꯗ ꯒ꯭ꯔꯨꯞꯇꯤ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ꯗꯨꯕꯨ ꯔꯤꯖꯦꯛ ꯇꯧꯗ꯭ꯔꯤꯉꯩꯁꯤꯗ ꯃꯥꯅ ꯃꯇꯝ ꯈꯔ ꯇꯦꯝꯄꯣꯔꯔꯤ ꯀꯕꯔ ꯇꯧꯔ ꯊꯝꯕꯤꯔꯒꯗꯤ ꯃꯗꯨꯗꯨꯅ ꯃꯅꯨꯡ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ꯁꯥꯒꯠꯂꯒ ꯁꯥꯏꯑꯣꯟ ꯆꯤꯛꯍꯜꯂꯛꯄꯒꯤ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ꯂꯩꯕ ꯍꯥꯏꯇꯥꯔꯦ ꯂꯝꯕꯤꯁꯤꯀꯣ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ꯕꯗꯒꯤ ꯁ꯭ꯀꯤꯟ ꯂꯧꯕꯒ ꯇꯧꯕꯗꯨꯗꯤ ꯑꯗꯨꯃꯛꯇꯤ ꯇꯧꯗꯦ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ꯁ꯭ꯀꯤꯟ ꯕꯦꯛꯀꯤ ꯀꯩꯅꯣꯁꯤ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ꯃꯛ ꯇꯧꯕ ꯍꯧꯔꯦ ꯑꯗꯨꯒ ꯃꯦꯟ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ꯇꯥꯔꯦ ꯍꯥꯏ ꯁꯦꯟꯇꯔ ꯚꯣꯂꯨꯝ ꯁꯦꯟꯇꯔꯗꯗꯤ ꯑꯩꯈꯣꯏ ꯁꯤꯕꯨꯛ ꯍꯧꯔꯦ ꯍꯧꯖꯤꯛ ꯏꯚꯟ ꯏꯟꯗꯤꯌꯥꯗꯕꯨ
2: ꯍꯂꯣ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
2: ꯐꯣꯟ ꯇꯧꯖꯔꯤꯕ ꯑꯩꯍꯥꯛ ꯀꯩꯔꯛꯇꯒꯤ ꯊꯣꯉꯥꯝ ꯅꯕꯗꯤꯞ ꯇꯧꯖꯩ ꯁꯥꯔ
0: ꯇꯥꯛꯄꯤꯔꯣ ꯅꯕꯗꯤꯞ
2: ꯁꯥꯔ ꯑꯩꯅ ꯅꯤꯡꯁꯤꯡꯕꯤꯔꯤꯕ ꯁꯥ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ꯇꯪ ꯄꯨꯈꯠꯆꯔꯤ ꯁꯥꯔ
0: ꯇꯥꯛꯄꯤꯌꯨ
2: ꯑꯩꯒꯤ ꯏꯁꯨ ꯅꯨꯄꯤ ꯆꯍꯤ 9 ꯁꯨꯔꯦꯕ ꯍꯧꯖꯤꯛꯁꯦ ꯁꯥꯔ ꯍꯥꯏꯔꯤꯕ ꯏꯁꯨ ꯅꯨꯄꯤ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ꯅꯥꯇꯣꯜꯒꯤ ꯌꯦꯠ ꯊꯪꯕ ꯅꯥꯀꯜ ꯍꯥꯏꯕ ꯇꯥꯔꯦ ꯅꯥꯇꯣꯜ ꯃꯈꯥꯒꯤ ꯈꯤꯇꯪ ꯆꯥꯎꯊꯣꯛꯄ ꯅꯥꯀꯜ ꯌꯦꯠ ꯊꯪ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 ꯑꯩꯈꯣꯏꯒꯤ ꯕ꯭ꯂꯦꯛ ꯄꯨꯔꯥ ꯕ꯭ꯂꯦꯛꯇꯤ ꯑꯣꯏꯗꯕ ꯑꯩꯈꯣꯏꯒꯤ ꯌꯦꯔꯣ ꯃꯆꯨꯒꯤ ꯑꯩꯈꯣꯏꯒꯤ ꯃꯁꯤ ꯑꯍꯟꯁꯤꯡꯅ ꯍꯥꯏ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ꯆꯥ ꯊꯨꯡꯕ ꯍꯥꯏꯕꯗꯨ ꯅꯦꯅ ꯍꯥꯏꯅꯩꯑꯕ ꯑꯍꯟꯒꯩ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ꯒꯤ ꯃꯇꯦꯡꯅ ꯍꯥꯏꯔꯤꯕ ꯆꯥꯁꯤ ꯂꯧꯊꯣꯛꯄ ꯌꯥꯒꯗ꯭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ꯔ ꯃ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ꯉꯥꯡꯒꯤ ꯆꯍꯤ 9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ꯃꯁꯤ ꯂꯧꯊꯣꯛꯄꯒꯤ ꯃꯇꯝꯁꯤ ꯃꯥꯒꯤ ꯆꯍꯤ ꯑꯗꯨꯛ ꯁꯨꯗ꯭ꯔꯒꯗꯤ ꯌꯥꯗꯦ ꯍꯥꯏꯕꯒꯨꯝꯕ ꯑꯃ ꯂꯩꯕꯤꯕ꯭ꯔꯥ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ꯂꯧꯊꯣꯛꯄ ꯌꯥꯔꯒꯗꯤ ꯃꯁꯤ ꯀꯔꯝ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ꯂꯒ ꯂꯧꯊꯣꯛꯄ ꯌꯥꯒꯗ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ꯁꯤꯡꯕꯤꯔꯤꯕ ꯁꯥꯔꯗꯒꯤ ꯋꯥꯐꯝ ꯈꯔ ꯈꯪꯖꯅꯤ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ꯔ ꯑꯅꯤ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ꯔ
0: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ꯍꯪꯕꯤꯔꯛꯈ꯭ꯔꯦ ꯗꯣꯛꯇꯔꯗꯒꯤꯁꯨ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ꯇꯥꯕꯤꯁꯦ
1: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ꯇꯥꯗꯅ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ꯑꯩꯅ ꯁꯨꯝ ꯑꯩꯅ ꯚꯥꯞꯅ ꯂꯥꯝ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ꯅꯤꯚꯁ ꯑꯅ ꯍꯥꯏ ꯀꯣ ꯁꯝꯕ꯭ꯔꯨꯒꯨꯝꯕꯁꯤ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ꯚꯁ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ꯚꯥꯠ ꯃꯥꯛ ꯑꯩꯈꯣꯏꯒꯤ ꯆꯝ ꯆ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ꯌꯨ ꯇꯣꯡꯗꯒꯤ ꯇꯧꯕ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ꯉꯥꯡꯁꯤꯅ ꯆꯍꯤ 8-9 ꯁꯨꯗ ꯉꯥ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ꯈꯤꯇꯪꯗꯤ ꯃꯦꯆꯨꯔ ꯑꯣꯏ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ꯂꯩ ꯑꯦꯕ꯭ꯔꯤ ꯖꯒꯥ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ꯉꯦꯗꯅ ꯉꯟꯅ ꯇꯧꯕꯁꯨ ꯌꯥꯗꯦ ꯃꯥꯒꯤ ꯒ꯭ꯔꯣꯠ ꯅꯨꯡ ꯑꯃꯅꯨꯡ ꯌꯦꯡꯗꯕꯁꯨ ꯌꯥꯗꯦ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ꯁꯝꯕ꯭ꯔꯨ ꯅꯨꯡꯁꯤ ꯑꯩꯈꯣꯏ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ꯕꯅꯤꯅ ꯂꯦꯖꯔ ꯅꯨꯡ ꯍꯥꯏꯕꯝꯁꯨ ꯂꯩꯔꯦ ꯁꯝꯕ꯭ꯔꯨ ꯏꯄꯥ ꯄꯥꯕ ꯆꯥꯕ ꯑꯣꯏꯔꯝꯕꯒꯗꯤ ꯑꯉꯥꯡꯗꯨꯅ ꯈꯤꯇꯪ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ꯒꯤꯁ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ꯂꯦꯖꯔ ꯅꯨꯡ ꯇꯧꯗꯅ ꯇ꯭ꯔꯤꯠ ꯇꯧꯕ ꯌꯥꯔꯦ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ꯒꯗ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ꯀꯔꯤꯒꯨꯝꯕ ꯉꯁꯥꯏꯒꯤ ꯆꯥ ꯑꯣꯏꯒꯦꯔ ꯁꯝꯕ꯭ꯔꯨ ꯑꯣꯏꯒꯦꯁꯤꯁꯤꯅ ꯈꯔ ꯊꯨꯅ ꯌꯥꯝꯅ ꯈꯪꯍꯧꯗꯅ ꯆꯥꯎꯈꯠꯂꯛꯑꯕ ꯑꯗꯨꯗꯒꯤ ꯃꯐꯝꯁꯤ ꯃꯥꯁꯤ ꯊꯥꯒꯠꯂꯛꯄ ꯑꯣꯏ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ꯃꯆꯨꯁꯤ ꯍꯣꯡꯉꯛꯄ ꯑ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ꯑꯣꯏꯔꯒꯗꯤ ꯌꯥꯝ ꯊꯨ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ꯕꯅ ꯐꯅꯤ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ꯗꯤ ꯍꯧꯖꯤꯛ ꯃꯇꯝ ꯈꯔꯒꯤꯗꯤ ꯑꯗꯨꯝ ꯉꯥꯏꯔꯒ ꯑꯉꯥꯡꯗꯨꯅ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ꯈꯨꯖꯤ ꯐꯤꯜꯝ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ꯟꯗꯥꯀꯤꯅꯤꯅ ꯁꯛꯄ ꯈ꯭ꯋꯥꯏꯕꯤꯔ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ꯒꯤꯁꯨ ꯂꯥꯛꯂꯃꯥꯜꯂꯤ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ꯄꯨꯛꯅꯤꯡ ꯂꯩꯀꯣꯜꯁꯦ ꯄꯣꯝꯁꯥꯠꯅꯕ ꯍꯧꯔꯤ

ꯈꯨꯖꯤ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ꯚꯨꯃꯦꯁ꯭ꯋꯔ ꯊꯥꯡ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ꯒꯤ ꯁꯝꯂꯥꯡ ꯑꯃꯇꯪ ꯃꯥꯂꯪꯅ ꯍꯥꯏꯐꯦꯠꯇꯪ ꯍꯨꯝꯈꯤꯕ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ꯋꯥꯖꯩꯅꯤ꯫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ꯟꯗꯥꯀꯤꯅꯤꯅ ꯁꯛꯄ ꯈ꯭ꯋꯥꯏ ꯕꯤꯔꯟ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 ꯁꯛꯍꯦꯟꯕ ꯅꯤꯡꯉꯣꯜ ꯊꯝꯃꯣꯏ ꯍꯨꯔꯤꯕ ꯂꯝꯂꯥꯟꯕ ꯅꯪꯕꯨ ꯀꯅꯥꯅꯣ

0: 米老毕啊，米老毕，米老毕，路子不能过。
1: 妈，我来到嘞，大龙人，家里东在山木头苦哦，俺在山个苦吧。
0: 该到哪个？听也听不懂
1: 呢。妈，俺到哪苦吧？
0: 该到哪个？路是哪个来的？木哈那个？
1: 咋不的路来的？阿对的，咋听不到？哎，咋了？

0: 哎，男农人，搿听别人么还给到你吧？
1: 搿里个呀？搿都会吃了一顿了。哎，落去了，落去了，落去了，老公。
0: 男农人，操侬吧！哎，我先农村去的，不太好了个吧？
1: 不太个了，春奶。哎，没听别人个。老罗，落去了，走走了。
0: 哎呀，没听到，听见到累不到，他不在不得干了的了。啊，说我们的差多些能挨得了么？知道吧？
1: 都弄了，肯比有好一点呢。走路没落去了，走路呢？
0: 哈，哎，走了来的。后来农当初，哎，那没累不大的。农村些，给等多么好个吧？啊，都个来说给他不好个吧？
1: 后来农当不能累个呢吧？拍嘞拍嘞，阿都阿都的嘞，好了哥，来礼拜呀，不都是那样，怕是那怕了，哎，咱们去了不呢？
0: 啊，阿都，大农人，农当多，给当人呐，蹦跶跳跳的，都爱的，俺都听不有过。哎，谈的事不都弄爱的吧？啥都听不有过。
1: 会呢，拍嘞呢，后来农当多，哎，俺能拉个。能吃那个苦辣么？那个都那做。
0: 会，慢呢。
1: 拍嘞都的，哎，吃那个哥。
0: 炒那个大农人。
1: 炒的。少着的。

0: 米老鳖，米老鳖，
1: 大龙人，哎，是得来耶！俺们我真正他的耶！
0: 嘿嘿嘿嘿嘿，给俺们照
1: 个俺们不？照对哒，还当怕的哩？
0: 给俺们养个，俺们给俺们录的不？
1: 养的哒，俺看到呢。
0: 阿木卡，都搞不着那个着，忽然间呢？
1: 要来个，等的，米阿木卡是的。
0: 嘿，录的的，主要怕那个录音呀着，没听到得了，弄完了没嘛说？哎那喇叭么来比拉个？
1: 会呢。大农人，阿星不给侬爱了么？罗伊多？
0: 阿星不给侬爱了么？吧，主拉主拉，咱们的不多那黑那不是多？哎，可惜主拉主拉，咱们的不给侬爱的是呢。
1: 大宁的，干那主拉喏？
0: 咱们的吧，听那吧，没听帮那吧，谁给玩的呢？一天到晚不的，阿妮妮咱们的不侬爱多？
1: 会，阿都不的聪明呐。想买的给，可以一万那比么你多比多？莫得在路不得，妈那哈比了不呢？大农人，俺奴些养干的还，马扎是对呢对呢过里，俺奴罗那个把小白不是推还，哎说呢马扎嘛也不很对呢我。
0: 哈哈，俺奴的啥子阿红的他米里不也穿的，米老鳖。
1: 该奴。
0: 哪个的米些？发真的老哎。
1: 阿是。
0: 那明个那啥个就养着呢。哪个的米阿尼是养不着。不是米老鳖，
1: 打拧着打拧着，当白着的。那啥苦提度个，俺奴没管没呀，现在呢，罗马斯卡都比了俺奴。啥都的呢，俺奴一个啊，该奴多，该奴多都还接着做。
0: 先不念你，怕着不布，怕着还不我的干哟。
1: 打农人，我给我准那松岗那些个，哎呀，那白衣服不看些，没是卢康那个，俺奴没真正他不给。
0: 卢康那他给还有个，他中呢，该修改的不？多是不给都不多，干俺奴能学都么看喽？
1: 啊，也没很些来呢。呀嘞呀嘞，小罗一问我咋敢咋听别人
0: 咯？哎，哎妈，你的跑起到了个草里咯？哎，因为没老边，能些，哎呀妈了不能呢，也不能死，那社区也不在意，我得可能来的吧？能可能给咯？能不呢？妈的，看咱弄的都来个不咋呢？
1: 该啷得呢？干哪呢？该没命搞
0: 个？来朋个，没命个都的，听那干的，没啥的，没杭州该呢？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啊都可他还有吧
1: 哎可能的能的没啥拍着吧吧
0: 拍着让拍着
1: 拍下拍吧一拿困吧
0: 拍下都拍了的一拿球都困了的呢
1: 啊都的咖喱咖喱东西咖喱没做吧
0: 啊都能落了不用的吧啊都该给我了
1: 落了
0: 你老婆
1: 该弄
0: 能的不忘心的给王星啊，是你很难的。
1: 哎，格里王，
0: 马布帕布拉，来里开布拉，米沙沙的布拉。
1: 阿杜叔，看不不的看嘞。
0: 看的不的看嘞。阿杜布，是那个的马萨帕扎巴，把沙巴伊巴，咖喱都木都很难巴米，是那多。
1: 马萨帕扎巴，把沙巴伊巴，我巴都不敢拿来给。
0: 来，哎来是的。
1: 阿是。
0: 哎来米老贝。哎的，丁江卡江的巴，塔鲁塔鲁巴，木都当巴米。阿不能的，能给谁嘛？当着那，能给我看到，能看着不完呢？哎，少一点。
1: 大农人的，搁大的给拍着不碰对吧？
0: 咦，
1: 那啥都听门来不啊？
0: 哎不，给俺们提了个呢。
1: 啊是，俺看，大农人，阿大的咖喱咖喱还得给吧？
0: 妈那还得吧？能给那米你多？
1: 啊，
0: 也老的，啥子一点拍着也还得吧？
1: 妈那说还得吧？
0: 妈那说还得吧？

0: 下午就咋退？那回你我的钱没过，哎，彩票中吐给。
1: 会吧，吐了。
2: 大农人，还吐着我过？
0: 真了给，真了给，走也过。
1: 明的不，没事那还给你过。
2: 会，妈呢？还能扛不住不？
1: 扛的，什么扛不呢？
2: 大农人那的，米老味米老味那都够不呢？
1: 没事那。
2: 还比哟。
1: 嘿，那西路那看得真个，哎，侬玩的歪克的还呢？
2: 还比哟。
1: 那是，侬哎，阿妈的，哎，给侬写了嘛？如农人个，不能怕米那不给偷东西啊？侬那是。农民那是，哎那是，本其实不给高工俺们那里头偷渡干嘛还不多，为何让你过？
2: 高工俺们那边偷渡干嘛？哎，其实本其实阿汉不呢，可能那是高个呢，高朋是偷的。阿都不，哎，第六把还不咋些，俺都弄起些。大农民那还不多的，大农民是要比有也不多的，哎那还让那偷着来欺负你。
1: 阿都不，
2: 阿都不该到了。

0: 老生哦，潘某，下个 taxi。
1: 嗯，要了你的。
0: 能了红个多厉害。
1: 坑的，倒霉死。
0: 哈？
1: 打农民都，俺们够不呢？
0: 农民不？
1: 嗯。
0: 能个一个还不听了，问的没得事。能给他们开的话，哎，还记得呢。那个，我是安尼说话呢，听了不是的事。哎，那还给多少话些？能给他们开的话呢，吐了个的，坑的。
1: 我是的开的路耶，阿俊吧，阿星吧，农西吧，不那么些。Masa kanak laba matung da, ayina danongin bu tiada ibani.
0: Aduh bu Mishna, nangi danongin do sakre.
1: Ha, kadai da.
0: Kangde, mapam kangde. Nang luhung kedore hai bagi pau hekta pada mah kang mangam dah dulu mapam masih, taduk tu nasi kerba.
1: Sakerba.
0: Mana nangi dah maktane, kering mapos ama piram mana, si dale leluk silo.밤과이자로돌기
1: 가린노가린시고오이내가리엠나비키바한가마루뽀가이비마시오기보내시고보이시고애기와이나탐비람라가넌디샷크라바다누인가다이다너랑나잘리도보가다이다너마담뽐나막다아이나따티다와이나따비키바나삭티하이도나까리암나비키바아두부나시디나시디아이기입함다아이기이미치다나아무파자바나아무농시바아도뻐마아무글레이낭티디낭티디에다농인농시바니과이되게파자바니농시바나뽐나막니아이슝아시디농시마사강랑랑말레미라이비루바기마해도아이방아울에다농인나시에이나이코너토오늘락라바마땀시다나학디어묵레람드라바다농인낭할라쿠호낭락쿠호포리세다농인날릿바도나시디야함나잉닝락이다농인낭할라쿠호낭락쿠호다농인낭락쿠호낭할라쿠호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ꯒꯥꯃꯔꯨ ꯄꯣꯛꯈꯥꯏꯕꯤ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ꯅꯣꯡꯉꯤ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ꯗꯦꯅꯤ ꯂꯤꯛꯉꯥꯛꯕꯝ, ꯃꯤꯠꯂꯥꯎ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ꯔꯥꯖꯀꯨꯃꯥꯔꯤ ꯍꯦꯃꯥꯕꯇꯤ ꯗꯦꯕꯤ, ꯎꯃꯦꯁꯀꯤ ꯁꯛꯇꯝꯗ ꯅꯥꯎꯔꯦꯝ ꯔꯣꯕꯦꯟ ꯁꯤꯡ, ꯃꯤꯠꯂꯥꯎꯕꯤꯒꯤ ꯃꯃꯥ ꯂꯥꯏꯁ꯭ꯔꯝ ꯇꯝꯐꯥꯃꯅꯤ ꯗꯦꯕꯤ, ꯂꯤꯂꯥ ꯏꯕ ꯅꯥꯎꯔꯣꯏꯕꯝ ꯍꯦꯔꯣꯖꯤꯠ,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ꯃꯦꯘꯔꯁꯥ 0.5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ꯃꯤꯒ ꯆꯥꯃꯤꯟꯅꯕ ꯍꯦꯟꯅ ꯍꯥꯎꯏ ꯍꯥꯏꯅꯕ ꯑꯃꯁꯨ ꯂꯩ ꯅꯨꯡꯁꯤꯕ ꯃꯤꯒ ꯌꯦꯡꯃꯤꯟꯅꯕ ꯊꯥꯕꯜ ꯊꯣꯏꯗꯣꯛꯅ ꯏꯪꯏ ꯊꯣꯏꯗꯣꯛꯅ ꯐꯖꯩ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ꯅ ꯏꯅꯥꯛꯇ ꯂꯩꯔꯝꯂꯕ ꯀꯌꯥꯗ ꯃꯄꯨꯡ ꯐꯥꯔꯝꯒꯗꯕ ꯄꯨꯟꯁꯤꯁꯦ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ꯒꯤ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ꯇ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40 ꯇꯥꯡꯀꯛ,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ꯔꯤꯇꯥ ꯒꯥꯖꯃꯤꯔꯅ ꯁꯛꯄ,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